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古色儿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登。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古色儿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

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邓，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邓，如这水太浑，要邓一邓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澄澄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平澄，因此整体注音是黄澄澄，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0: 着联络。我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迷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31号晴天。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31号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中欧班列合肥累计发运量突破6000列，
1: RCEP 成员国新质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行，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新公益赋能民生项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1: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项目建设加速跑，产业链条在延伸。
2: 安徽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2025年5G 工程典型应用实践，入选数居全国第5。
1: 车网互动放电活动昨天启动，引发市民参与热潮。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昨天上午，一列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这趟中欧班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和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将经过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最终抵达德国汉堡。据了解，合肥物流集团旗下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开行的首列班列正式驶向德国汉堡，时隔8年后的第6000列班列再次奔赴同一座城市，续写了一段经贸互通、产业联动的开放佳话。目前，中欧班列合肥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并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发展到如今通达20个国家。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过46000标箱货物，货值近11亿美元。为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发展，今年4月起，合肥国际陆港开展了本土企业保障计划，专项用于保障合肥本地货物出口运输需求。同时，公司积极搭建专属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降低跨境物流资金成本。
1: 记者邢明、楚刚、王忠报道。作为202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RCEP 成员国新质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27号上午在合肥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及研究机构等300多名嘉宾参会，围绕科企兴业、智联未来这一主题，共商新质生产力合作新机制，共促区域协同发展。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合肥市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双方在科创产业领域深度对接合作，共同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2025年，我市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18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全市外贸总额40%以上。截至目前，合肥已与8个 RCEP 国家的12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紧密。本次对接会现场签约6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织密合肥与 RCEP 成员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为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会上还发布了合肥市新质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多位 RCEP 成员国嘉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与合肥在更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在推介环节，合肥市、合肥经开区以及越南北宁省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投资环境与产业优势，为与会嘉宾提供了多维度的合作参考。
2: 记者张伟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省级沉浸式宣讲活动28号下午在包河区银淮社区举办。这次宣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采用微宣讲

0: 情景演绎、故事分享等丰富形式，生动呈现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奋发有为的实践成果。宣讲员围绕生态环境治理、教育事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雷锋精神传承、新时代奋斗精神等主题，深情讲述了新时代基层一线的感人故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宣讲内容令人振奋，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把宣讲中感受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扎实行动，立足岗位职责，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继续努力拼搏，创造新的业绩。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初夏时节，合肥各个重点项目同步发力，建设单位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掀起建设热潮。从市区到县域，一批民生保障与产业创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林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并同步配套室外运动公园。自林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并同步配套室外运动公园。自去年七月动工以来，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下一步将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近200名建设者正在建设现场掀起夏日攻势。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工程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计划于2027年初交付使用，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百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周边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0: 在合肥新开区，龙讯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同样热火朝天。这一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3.7亩，于去年年底开工，主要建设研发楼、实验楼、产品测试中心等。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处处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目前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建设者正在抢进度、赶工期，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争取提前完成节点目标。龙讯科创基地建设周期为30个月，建成后主要从事高速数模混合信号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打造业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合作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合肥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升。再把视线转到庐江县，日前庐江高新区再添发展新动能，庐江县卓力机械有限公司和庐江凯城机械有限公司同一天建成投产。其中凯城机械是一家专注于高智能分体泵精加工的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远销欧美市场。在新项目建设中，企业累计投资520万元，引入全新自动化加工中心设备9台，实现全流程标准化、专业化生产。近年来，庐江高新区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从民生设施到芯片研发，再到智能装备制造，合肥正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1: 记者张伟报道。2026年合肥市暨包河区江淮普法行、合肥行集中宣传活动28号在包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实施95普法规划、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法治漫画展区，展示以宪法、民法典及反诈骗知识为主题的漫画作品。19家重点普法责任单位结合新出台法律法规和重点普法领域开展联动普法，开设普法市集，在宣传展位发放普法宣传物料，展示普法成效，从不同领域向市民展开普法宣讲。今年是江淮普法行活动开展的第18年，我市将不断增强普法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开展全市重点

0: 领域专项普法宣传，深化包公故里法治文化建设，为合肥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昨天起到5月31号，由安徽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联合发起的2026年度微兔季完美放电活动正式开展。活动期间，省内合规新能源汽车可在指定时段向电网反向放电，并申领专项补贴。其中，合肥地区实行省市双重补贴政策，放电补贴标准达每千瓦时4元。优厚的补贴政策极大调动了市民参与积极性。昨天上午，合肥高新区杨岭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就迎来不少新能源车主。当天6点到11点，这个站点共计147车次参与放电，累计放电量2846千瓦时。车主高亚运现场算了一笔账，自己使用快充桩充满50度电，成本约70元。系统预留20%电池保护电量后，剩余电量反向并网售卖。单次放电扣除充电成本后，可实现近100元净收益。合肥电网相关人员介绍，本次放电活动每天开放2个时段，分别是6点到11点和14点到23点。合肥地区的杨岭路示范站等5座站点参与活动，方便市民就近参与。同时，已安装居民微兔季双向放电桩的用户也可以自主参与放电活动，享受多重收益。为保障活动有序开展，合肥供电公司安排专职技术人员驻站值守，现场指导车主操作，全方位做好服务。据了解，目前合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57.7万辆，动力电池总容量超过2500万千瓦时，形成了体量庞大的移动储能资源库。经测算，如果其中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并网放电，单次就能提供约50万千瓦电力支撑。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实践案例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我省的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等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近年来，安徽持续加码推进 5G 工厂建设，组织开展 5G 工厂交流推广，对接省内外智能专家团队，指导合肥、淮南、六安、宣城、亳州、黄山等地召开 5G 工厂建设推进会，帮助企业精准找到切入点，明确技术升级与场景拓展路径，进一步拓展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同时推动协同创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融合，打造一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可复制易推广的解决方案，依照 5G 工厂建设指南分级分类梯次

0: 培育，搭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库，及时跟进项目建设，引导企业从点到面逐步升级，提升整体建设质量。此外，我省积极引入专业咨询与技术服务力量，鼓励有资质的机构有序开展 5G 工厂认证，助力企业对标先进，明确路径，积极推动 5G 加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进一步拓展 5G 工厂应用深度。
1: 记者张振阳报道。记者昨天从省工信厅了解到，近年来省工信厅持续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梯次培育省新产品、三手产品、工业精品和标志性产品，升级打造工业精品矩阵，塑造完美制造品牌。新产品实现量质齐升，2025年新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42个，国内先进717个。合力叉车、江汽集团、华米科技等一批企业借力新产品打开市场，擦亮品牌，站稳行业 C 位。工业精品彰显品牌效应，2025年新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20个，累计1315个，其中新兴产业工业精品占比高达 94%， 工业精品已成为高品质与新技术的代名词，标志性产品对标国际先进，2025年首次培育安徽省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充分体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0: 记者楚刚、邢明报道。值得未来就业提升行动房企探岗合肥站活动28号启动，来自中国科大、安徽大学等十多所在肥高校近100名学生代表来到科大讯飞总部，通过实地参访、主题分享、互动交流等形式，深入了解行业发展现状，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这次活动重点聚焦企业发展与人才诉求，以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为主要目标，通过深入生产研发一线，帮助大学生进一步优化知识与技能结构，精准匹配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受到广大学子的欢迎。记者了解到，随着合肥在聚变能源、量子科技、深空探测、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创产业上持续发力，新兴产业赛道势能十足，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日益凸显。近三年，全市累计新招引大学生超过105万人，年均吸纳青年人才35万多人。
1: 记者刘慧报道。数字乡村建设是当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长丰县，和美乡村直播间正从乡村走进城市社区，成为串联城乡、服务民生的云端新农具。昨天上午9点半，长丰双凤禁开区丰宁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准点开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爽和社区委工作人员梁正新坐在主播台上，为当地农产品代言。据了解，在长丰县南北联动发展格局中，北部乡镇是优质农产品的丰饶粮仓，南部双凤禁开区人口密集，对地道农产品的需求迫切。丰宁社区主动破题，把党群服务中心500平方米空间进行改造，打造出充满烟火气的长联新丰共富集市，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辟线上渠道，构建起联动南北、服务城乡的新平台。丰宁社区居民黄胜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想买些农村特产很不方便，现在社区牵头直播带货，大伙儿不仅在线上就能买到原生态好物，还能在直播间里咨询各项政策，小小直播间充满了幸福感。记者了解到，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带动长丰县农产品销量显著提升，目前月营业额已经超过15万元，既满足当地居民对乡愁味道的需求，也为农户拓宽了市场销路，实现城乡供需双向奔赴。截至目前，长丰县多个乡镇及社区已陆续建成并启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连接城乡服务的重要载体。
0: 记者楚刚报道。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一批好看、好玩又实用的安全黑科技集中亮相，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科普大餐。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2026年科技活动周活动与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联动， 围绕科技创新安富未来这一主题。

0: 题，面向中小学生、亲子家庭及社会公众，推出科普报告、科普展演等环节，让孩子们在逛科学集市、做科学实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和安全常识，沉浸式感受科学带来的乐趣。作为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安全主题场馆，安全文化科技馆涵盖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多个主题，共设置九个主题展厅，并配套面向低龄儿童的成长中心。本次活动围绕安全主题推出消防灭火、微重力环境等多项特色体验活动，并通过安全魔术剧等形式把安全知识和魔术表演结合起来，为孩子们带来一场科技与艺术融合的科普体验。活动期间，安全文化科技馆每天推出1000个免费体验预约名额，市民可以通过安全文化科技馆小程序预约参加。
1: 记者王燕公正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气功比赛日前在市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公开组的近200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武会友。参赛队伍围绕《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马王堆导引术》等4项经典功法展开比拼。赛场上，队员们动作规整流畅，气韵十足，将传统功法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介绍，健身气功在合肥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各类健身气功展演和联赛活动，基层健身站点遍布城乡。
0: 喜友路科学大道至方兴大道段主车道改造近日全面完工，正式通车放行。本次改造严格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实施，打造双向6车道的现代化道路，设计时速60公里。这次改造针对不同路段特点采取差异化改造方案，对早期建成的香樟大道至玉兰大道段，将破损的混凝土路面升级为沥青路面，并同步维修其他路段的破损沥青路面。在丰乐河路至文曲路段、石连南路至方兴大道段，新增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完善慢行系统。此外，项目还建设2.1公里地下综合管廊，实现市政设施地下化升级。在设施提升方面，新建20多处多功能路灯综合杆，并对智慧交通、道路照明及景观绿化进行系统性升级。作为串联合肥高新区、合肥主城区与肥西县的重要交通要道，喜友路沿线集聚了近20个居民小区及阳光电源、美的集团等一批重点企业。这一路段通车放行后，将有效提升沿线企业的物流运输效率与员工通勤保障，同时改善周边居民出行体验，真正实现宜居与宜业的有机统一。
1: 接下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王燕报道，合肥市教育局日前发布提示，6月6号下午4点到6点，全市高考考点对考生开放，考生可携带准考证，经安检后进入考点查看，了解考场分布，但不得进入考场。市教育局提示，考试当天，请考生务必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及规定文具，考生要认真阅读考场规则，开考15分钟后，外语科目14点45分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交卷出场时间都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物理、历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等6门科目不得提前交卷。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中高考临近，为帮助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联合多家住房租赁企业推出爱心住考房公益活动，截至目前已有近20家企业积极响应，筹集房源超过300套，覆盖全市90%以上的高考考点。有需求的家长可以关注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微信公众号，查找相关信息，预约申请爱心房。
1: 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马鞍山东站8道安庆端插铺交叉渡线施工，28号凌晨4点40分圆满完成，标志着巢马高铁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超马高铁由安徽省

0: 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预计今年九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合肥市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和综合赋能平台项目咨询设计日前完成招标。新平台规划面向智能网联车辆、汽车制造企业、城市交通管理用户等提供公共服务，推动车联网规模化部署和商业化应用，赋能城市交通治理。新平台还计划与城市其他相关平台互联互通，汇聚交换电站、城市停车场、城市时空大数据等内容，为市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在售可追溯优选菜已达42个品种，已纳入合肥市重要产品追溯体系信息平台，首创以植入 RFID 芯片、矿体二维码的智能周转框为载具，系统采集从产地种植、质检、包装、仓储消息。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1: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0: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道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3:02，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日呢，温度在18到29度之间，依然保持着晴天的天气。那天气渐渐炎热，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也要同时注意防晒。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是我选择对手，更要发个证。
1: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0: 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月1号白天晴天的天气。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

0: 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

0: 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4: 将在人工智能家教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9: 四十亩，
8: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8: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8: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6: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6: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0: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1: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2: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3: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0: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被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 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0: 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点灵，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月1号白天晴天的天气。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估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估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

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

2015年11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月1号白天晴天。

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谁不曾啊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月1号白天晴天。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

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在暮色里渐行渐远，花开一路远。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月1号白天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看眼江湖，影出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個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擋，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得閒啊加料啊燉雞湯。望下武林啊個個瘋狂，四大天王啊當佢四人幫，無情無義兼無立場。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白，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神秘。

么还没有来呀、啊？在路上的吧。他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0: 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

0: 5.22% 和 5.11%。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5: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4: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站位的僵尸车。

0: 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8: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8: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9: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8: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 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

0: 换了两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2: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2: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

0: 该如何最有效地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5: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6: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7: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7: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

0: 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有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23到33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揭晓，合肥6位科技工作者获奖。
2: 新闻回顾，中欧班列合肥累计方运量突破6000列。
3: 新闻回顾，引江济淮二期合肥水源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2: 新闻回顾，合肥本土企业获得全国首张工业应用领域中国机器人认证。

0: 新闻回顾：四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
1: 新闻回顾：安徽合肥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正式揭晓。合肥共有6位科技工作者获得本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人，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1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戴子高、张永东、陆朝阳、黄芳等4人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同时，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袁宏勇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创新争先奖自2017年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该奖项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国家批准设立的又一重大科技奖项，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方消息，这次中国科大共有5位教师获奖，总入选人数为历届之最，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截至目前，中国科大已有6位教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8位教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29号上午，一列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这趟中欧班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和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将经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最终抵达德国汉堡。据了解，合肥物流集团旗下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开行的首列班列正式驶向德国汉堡，时隔8年后的第6000列班列再次奔赴同一座城市，续写了一段经贸互通、产业联动的开放佳话。目前，中欧班列合肥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并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发展到如今通达20个国家。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过46000标箱货物，货值近11亿美元。为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发展，今年4月起，合肥国际陆港开展了本土企业保障计划，专项用于保障合肥本地货物出口运输需求。同时，公司积极搭建专属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降低跨境物流资金成本。
0: 在位于肥西县高店镇的江淮运河与辟河总干渠渡槽交口东北角，一座关系到合肥未来供水生命线的重大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记者周一了解到，引江计划二期工程合肥水源工程建设收官在即，这座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已进入冲刺收尾调试阶段，6月底主机组将开始试运行。引江计划二期合肥水源工程为1等大一型工程，总长约800米，从江淮运河取水口蜿蜒至辟河总干渠。这座提水泵站将配备6台可抽新立式斜流泵与立式同步电机，总装机高达20400千瓦，设计扬程30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引调水工程中高扬程大流量提水泵装机容量最大的机组。合肥水源工程是实现引江计划与辟始航灌区两大国家战略工程历史性牵手的关键枢纽。工程建成后，滚滚长江水将通过小庙泵站被提升约30米，注入辟河总干渠，再流入滁河干渠、瓦东干渠、黔南干渠等灌溉渠系，最终补给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众星水库等城市水缸，并汇入南肥河等城区水系。届时，合肥将彻底告别过去相对单一的水源结构，形成以辟始航和引江济淮为主的水源，以江水吸引为应急备用水源的两源一备联合供水体系。这也意味着长江水将携手淮水、辟水与巢湖水，形成江水、淮水、辟水、湖水互通互济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极大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和农业抗旱水平。
1: 巨深智能通用机器人 CR 认证证书颁发仪式日前在科大讯飞举行，合肥本土企业安徽灵动通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在工业应用领域获得巨深智能机器人 CR 认证的企业。 CR 认证

0: 和核心性能方面获得权威认可，也意味着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标准化、规模化商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1: 全省高校首家宇树具身智能产业学院26号在合肥经济学院揭牌成立。宇树科技与合肥经济学院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深化协同育人、科研攻关和平台共建，为区域新兴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当前具身智能技术正加速走向产业化与场景化落地，行业最紧缺的是兼具算法研发与硬件实操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宇树科技将集聚产业链优质资源，与学校共建育人平台，共研产业项目，共育师资队伍，并常态化派驻工程师入校授课指导，全力打造省内产教融合标杆。合肥经济学院负责人表示，全省首家宇树具身智能产业学院成功落户，是合肥经济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未来，该校将持续聚焦前沿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科研创新赋能，持续为安徽及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站前五标横店东联络线跨五大高速连续梁近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合武高铁2028年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合肥到武汉将实现一小时直达，合肥到宜昌也只需两小时左右。合武高铁全长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东起合肥，经陆安、金寨、麻城、红安至武汉，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段落。本次合龙的跨五大高速连续梁是合武高铁站前五标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跨五大高速连续梁的顺利合龙，为后续箱梁架设和铺轨作业创造了先决条件，标志着项目建设从下部结构特殊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冲刺阶段，将有力保障标段年度目标完成与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合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和武汉之间构筑一条新的高速铁路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27号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巢马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这条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距离9月开通运营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相当于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连条连试运行试验阶段，通过动态验证进一步确保线路安全可靠，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马鞍山市寒山县和县、政府岗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等地抵达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政府岗、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公路建设方面同样捷报频传，合肥大外环西环线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设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箱梁架设工作近日全面完成，为项目全线贯通筑牢基础。淮桐高速公路设铁段项目全长2.806公里，共设桥梁四座，需预制架设箱梁406片，其中上跨宁西铁路桥营业线架梁施工为全线重难点工程，共需架设箱梁12片，涉及铁路二级封锁天窗点7个，单个天窗有效作业时间仅为120分钟。面对既有铁路线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紧、架设精度要求高等难题，合肥交控集团会同安徽上铁地铁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通过优化方案、细化防护等措施，确保架梁作业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淮桐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1%，其中路基完成88%，桥涵完成97%，隧道主体全面完成，路面完成

0: 44%。房建交安工程已进场施工，计划今年底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现状合蚌高速、滁新高速的通行压力，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及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江汽集团近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 JAC 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江汽集团这次以全系产品阵容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接下来，江汽集团还将持续根据市场动态导入更多新产品，不断丰富产品序列，为当地用户提供更优秀的出行体验。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既是拓展增长空间的关键路径，也是检验品牌硬实力、输出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江淮汽车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国际业务持续深化。今年一季度，江汽集团出口累计销售4.5万辆，其中中高端轻卡出口保持行业第一。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今，江淮汽车累计出口至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总交付量突破170万辆。海外市场覆盖范围广泛，为江淮汽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这次江汽品牌在摩洛哥上市，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江汽集团在北非市场的战略版图，更标志着江汽集团全球化进程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省纪委监委周二通报，今年4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3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5人。从查处问题类型来看，涉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39人，党纪政务处分127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17.4%，处理总人数18.9%，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19.1%。其中，查处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78起，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71.6%。涉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1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95人，党纪政务处分538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82.6%，处理总人数81.1%，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80.9%。其中查处的违规输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等3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64.7%、21%和7.3%。从查处对象职级来看，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4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0人，占处理总人数5.9%。涉及乡科级及以下69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25人，占处理总人数94.1%。
1: 安徽省政府近日印发《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本周一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这项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突出政策导向，明确各方职责，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规范管理，推动基金规范运作，提高效率，做好投后管理，并建立财政、证监等部门协同监管模式，完善廉政风险防控等措施，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管理办法共7章40条，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紧扣国家要求、安徽实际和改革需要，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创新预算出资精准管理机制，依据基金类型、投资进度、资金结余差异化安排预算出资，严守三保底线，严控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确保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控。创新财政与证监协同监管模式，信息共享、风险联防、监管联动，破解多头监管、监管真空难题，提升穿透式监管效能。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统筹基金审批备案、行业准入、产权登记、信息统计、日常监测及信用建设，实现募投管退全流程线上监测、动态预警、精准研判。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构建政策

0: 目标加投资业绩加合规风控加投后赋能四维评价机制，实现管理人精准筛选、动态调整、科学激励，从源头提升基金专业化运作水平。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着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彰显徽风晚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累计建设美丽宜居自然村庄3627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精品示范村821个。我省和美乡村建设紧扣推进节奏、区域差异和实施要求三个维度，强化规划引领，聚焦1.28万个三类重点村庄，编制多规合一规划，立足皖南、皖北、江淮、沿江和皖西的地域差异，打造山水徽韵、田园风光等特色风貌，避免千村一面，配套编制村庄风貌、农房设计等导则图集，为基层提供精准技术支撑，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自然村、中心村、行政村梯度推进全省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持续深化农村厕所等三大革命，累计改厕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易腐烂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加大对房前屋后整治力度，每年建成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药园、小竹园达40000多处，实施万村清万塘行动，累计整治沟塘18.9万个，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完善管护运维、共建共享、考核激励三项机制，累计投入和美乡村建设管护资金30多亿元，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由环境美向生活美、产业兴跃升，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张保卫教授研究团队近日联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卡迪夫大学、蚌埠学院和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怀玉山一带发现了两栖动物新物种夜视肥猿，这成果已在线发表于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研究期刊。肥猿属是溪流型栖息的有尾目两栖动物，大多隐居在中国南方山区，近年来随着调查研究深入，肥猿属中隐存的物种被陆续发现。这次在怀玉山一带发现的隐藏种肥猿通体深褐色，腹部带有橘黄色斑块，个体整体更大。经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这种肥猿为全新的独立物种，研究团队成员很快达成共识，将其命名为夜视肥猿，以此致敬为我国两栖动物分类学倾注毕生心血的著名学者叶昌元先生。研究显示，夜视肥猿目前可能仅分布于江西怀玉山脉的狭窄区域内，栖息于海拔600到1000米的山涧溪流，其模式产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怀玉山，海拔约884米。依赖水质清澈、植被茂密的原始溪流，夜视肥猿的发现表明，我国东部亚热带山区的生物多样性可能被低估，这一区域的物种值得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1: 合肥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25号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以追梦合肥、共享精彩为主题，近400名运动员勇敢奔赴赛场，用热血和坚韧诠释生命力量，上演一场属于追光者的体育盛会。开幕式上，盲人歌手岳雷和他的学生任振唱响本届是残运会会歌《少年郎》，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基调。我是举重名将杨景浪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体现了残疾人运动员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勇于挑战的体育精神。同步开赛的飞镖项目是本届市残运会极具特色的大众竞技项目，适合不同身体条件的残疾人运动员参与。这个项目对体能门槛要求较低，更考验选手的专注力、心理素质和手部精准控制力。本届市残运会吸引了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及社会报名队伍组成的16个代表团参赛。赛事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飞镖、围棋等12个大项、182个小项。项目设置丰富多元，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全方位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挑战自我、展现风采的平台。
0: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康跑赛事日前在姚海区青年创意田园鸣枪起跑，全市近1000名跑步爱好者在风光旖旎的田园赛

0: 道上尽情释放全民健身运动的魅力。本次赛事划分县市区市直组与公开组两大类别，公开组包括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及亲子组别，其中县市区市直组共计14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公开组各项目累计报名参赛选手近600人，全民参与氛围浓厚。路跑运动在合肥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健身跑、户外趣味健身等群众体育活动，依托城市绿道、郊野田园、河畔步道等优质生态空间，积极打造景体融合的特色赛事场景，推动运动健身深度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次健康跑赛事的顺利开赛，标志着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赛事活动正式启动，接下来到9月份各类特色赛事将接续登场，持续掀起全城健身热潮。
1: 把视线转到高新区，安徽维德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日前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75118。维德动力是今年合肥高新区及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作为深耕工业车辆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维德动力专注于动力驱动及液压集成总成系统研发与生产，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工业车辆动力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全面助力工业车辆电动化转型升级。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持续攻克工业车辆电动化核心技术，拥有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链条能力，累计申请专利80多项，三项发明专利获 PCT 国际授权。凭借过硬技术实力、优质产品和服务，维德动力长期与合力集团、凯奥集团、海斯特耶鲁、丰田台利福等行业龙头保持深度合作。这次成功挂牌新三板，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将助力区域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围绕科技加资本双轮驱动，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与资源链接优势，全程陪伴精准赋能，助力企业深耕主业发展壮大，加快迈向更高层次资本市场。
0: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保障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环境，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25号发布通告，强化高考和中考期间噪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规定，我市确定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禁噪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和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12点到14点午间和22点到次日凌晨6点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6月7号到9号高考三天和6月14号到16号中考三天，白天距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高考和中考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投诉举报热线0551-12345。
1: 记者周四从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了解到，伏茶山景区低空观光缆车采购项目计划6月份招标，这意味着在2007年大蜀山观光索道停运后，合肥境内山体有望再次迎来缆车项目，让游客能在合肥体验索道观光。这次项目的招标人为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项目投资金额710万元，采用双轨悬挂式轨道设计，建设轨道观光车线路总长500米。伏茶山位于肥东县石塘镇境内，最高海拔418.58米，有着合肥近郊第一峰的美誉，属大别山余脉，素有北九华之称。伏茶山自然及人文资源丰富，以乳泉、大庙、巧石、瀑布、伏茶为主要特色。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23到33度。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